每个人都在做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职业，不管你的工资有多少，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在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但当然在每份工作当中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辛酸史。那最近有一份名单，就是说这个年度最辛酸的职业排行榜，有人说这个房屋中介一定是在榜单上的。你有时候看到路上提着公文包穿着西装来来回回在人群当中川流不息的这一些小哥们，他们就是非常辛苦的房屋中介。当然说每一个职业都有他非常辛苦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来对待自己的生活，给其他人也多多一些理解跟包容之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英仔，一首《预言》。

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界上有太多人的英文名都叫做 Peter 了，就好像叫张三跟李四一样，当然在演艺圈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位男歌手，他也是演员，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Peter， 但中文名呢更加的有记忆度。继续来搜上汪苏泷所带来的之歌。

所听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来送上和尚，来自于胡彦斌。

天在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发现哎，实习爸爸好像对这个小朋友都特别的亲昵宠溺，然后就会有弹幕留言说：“你看，只有这种就是假的爸爸才会这个样子，真父母就是还真不会，因为要操心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就不会用这种啊，觉得你哪哪都特别好的这种心态去面对。”接下来分享丽江小倩的一瞬间。

你觉得爱一个人需不需要谈资格、谈条件？当然，如果从单方面来说，爱一个人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活动的话，当然不需要资格，谁都可以去爱。可是，如果要将这一份爱化成某一个结果，我们所说的像结婚之类这样的事情的话，也许就会需要一些门槛了，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接下来这首歌来听到周俊伟的《抢救爱情》。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你正在收听的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节目这一个小时呢，除了新歌，还有最新的音乐资讯。想要跟我们分享你最近关注的音乐动态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你的发现了。先来听听今天的这一首歌 ，Niall Horan 的 Taste So Good。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呢，这首是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很难想象一首2011年的作品，14年后竟然因为短视频平台呢重新翻红。很多人拿它来配怀旧影片了，也有人拿来回顾人生里那些如果当时的瞬间。那我想问你了，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你最想改写哪一个决定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he One That Got Awa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一首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从早期 EP 一路走到拿过格莱美提名，也有像 Peaches 这种全球热门的合作，但他的整体声音呢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你会不会有一种坚持，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还是想保留的自我风格呢？来听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呢是 Pink Pantres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Pink Pantress 一直很重视制作还有创作的控制，甚至呢很多时候奖项都来自于幕后制作的认可，而不只是演唱的。那你在听歌的时候会注意制作细节吗？还是直接感受整体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会太注意细节，只会留意到那一个整体的感受了。但有时候呢，我会突然留意到一些很微妙的细节，那种感觉就好像发现到彩蛋一样，很精彩，很好玩的，对不对？好了，来听歌，我们有 Stateside。

Hey，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 Taylor Swift 的歌曲，很多人忘了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歌了，12岁就拿着吉他开始玩创作，那种对故事的执着一直延续到现在，想想还挺夸张的。有些人12岁的时候已经找到了方向，那你12岁的时候到底在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一首《新南海姑娘》，来自于方炯斌。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那这段时间他正在欧洲巡演，从巴塞罗那逛街到见 VIP 粉丝前呢，还会练习西语，那看起来很忙很精彩。但他也很直接说了，其实长期飞来飞去让身体很疲惫，甚至喉咙还有健康呢都受到影响的。不过他也说，这一切像是人生的模拟模式，从无人认识到场场爆满，只是眨眼之间。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Thank you.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差不多就是要播放结束了，那希望这些旋律呢为你带来好心情。那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现在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我们明天见。

0: 上午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n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长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放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把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这首《爱一回伤一回》，来自于游鸿明。

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在跟人家聊天，哎，他看过的动画片我却没有看过，他玩过的游戏我却没有玩过，就实在是同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才会说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不过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我经历过的事情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想说每一个人的童年可能还是会有那么些些的不一样。接下来听到阿桑的这首《我不想》。

现在已是12:14。接下来听到许茹芸的《美梦成真》。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小镇。

够引起热搜然后戳人痛点的呢，绝对是一些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失恋嘛，这就是一个应该人人都会经历的事情。所以前一段时间在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有一个女生来点歌，然后她所说要送给自己的前男友跟她的现女友，然后一下子就红了，结果最后发现呢，哎，好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事件，然后那女生本人是个网红，本来她的粉丝在一夜之间暴涨了20万，后来就是大家知道是营销事件之后呢，好像这个好感度又降低了不少。听到王子的可惜。

在时间12:46。这首《歌声与微笑》真的是大家小时候就会唱的一首歌。然后那天我有在广播当中听到，大概是左小诅咒唱的吧。然后

花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在你想要去强求然后苦苦哀求他的时候，他却迟迟不来到你的身边，在某个街角，在某个机遇下，他突然就带着真爱来到了你身边，这也说不定呢。来听到信乐团所带来的《蛇都要爱》。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因为爱过你》来。

天与地，刘德华抱着死去的陈少霞在街上绝望痛心，就想起了这一首歌。有的人是失去了让你难以忘怀，有的则是因为风吹面纱瞥见的那一回眸，神秘让人久久难忘。接下来送上季彦霖所带来的选择失忆。

0: 乐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胸型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接下来听到李惠子所带来的只是太爱你。

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所以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情，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的不虚度，继续唱着歌前行，快乐悲伤也都会记得，就算心碎也要拥有最美的姿态。听到陈奕迅的新的距离。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由小云婷，来自于刘星。

爱情不完全是外在条件的一对一比较，更是内在心灵的一比一契合，不仅仅是门当户对的出身，更是棋逢对手的智慧，不局限于人无我有的稀缺，更在于你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候，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爱一个人，比用你觉得正确的方式爱一个人更有回应。接下来听到这首《少了你该怎么办》，来自于曾宝仪。

0: 尽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一个故事如果没有开始是很荒谬的事儿，可这世上的事儿也许原本就是这样，仅仅一个瞬间。

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地过好每一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不虚度，继续唱着歌前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一首珍惜。

0: 以下午3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分享这首李白，来自于李荣浩。

有这样一种歌声，似乎陪我们走过了每一段爱情的起伏，在回忆回荡不已的时刻，我们总是能够想起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记忆总会不经意间带着满满的行囊回来与我们相见，也让我们觉得一切的等待都会是值得的。接下来分享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冯提莫。

那现在时间是15:18。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有一首《人间》，这首歌由王菲首唱，也是中岛美雪为王菲创作的歌曲，后来由中岛美雪演唱并收录于专辑当中。2015年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也选用了这首歌作为电影插曲以及宣传曲目。我们先来听到这一首

时候听一首歌，也许歌名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一听就知道是属于自己的歌。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买过一些磁带，却想不起来后来去了哪里。你不得不承认，时间真的是一个狠狠的家伙。于是我们只剩下怀念。那个时候听到十分熟悉的曲子，而现在想起来，居然是连一个音符都不记得了。在听的时候，或者只剩下了怀念的味道。继续来听到《天龙八部之宿敌》，来自于许嵩。

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好的感情就是和心爱的人有说不完的话，坏的感情就是看着所爱之人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没话说。当年我们因为聊得来选择在一起，而多年以后没话说会成为分开的

曾经有人讨论，为什么有的人能跟恋人白头到老，有的却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换。这就像一个电视坏掉了，有的人会想着修，修好了还是相伴一生，有的人却选择丢了买新的，于是一个不如意就分了手。说不清楚哪种是对的，但我想如果是一份好的爱情，给他一次机会也很好。但如果本身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别等他彻底坏掉就扔了他吧，洒脱一点也没什么不好。接下来分享一首《有你的快乐》，来自于王若琳。

那现在时间是15:47。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柯以敏，一首《底线》。

《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妹在一起，当时有多少人觉得遗憾呢？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也就是陌生人了。继续来送上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0: 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现在是下午五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你正在收听的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节目这一个小时呢，除了新歌，还有最新的音乐资讯。想要跟我们分享你最近关注的音乐动态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你的发现了。先来听听今天的这一首歌 ，Niall Horan 的 Taste So Good。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呢，这首是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很难想象一首2011年的作品，14年后竟然因为短视频平台呢重新翻红。很多人拿它来配怀旧影片了，也有人拿来回顾人生里那些如果当时的瞬间。那我想问你了，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你最想改写哪一个决定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The One That Got Away。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一首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从早期 EP 一路走到拿过格莱美提名，也有像 Peaches 这种全球热门的合作，但他的整体声音呢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你会不会有一种坚持，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还是想保留的自我风格呢？来听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呢是 Pink Pantres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Pink Pantress 一直很重视制作还有创作的控制，甚至呢很多时候奖项都来自于幕后制作的认可，而不只是演唱的。那你在听歌的时候会注意制作细节吗？还是直接感受整体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会太注意细节，只会留意到那一个整体的感受了。但有时候呢，我会突然留意到一些很微妙的细节，那种感觉就好像发现到彩蛋一样，很精彩，很好玩的，对不对？好了，来听歌，我们有 Stateside。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那这段时间他正在欧洲巡演，从巴塞罗那逛街到见 VIP 粉丝前呢，还会练习西语，那看起来很忙很精彩。但他也很直接说了，其实长期飞来飞去让身体很疲惫，甚至喉咙还有健康呢都受到影响的。不过他也说，这一切像是人生的模拟模式，从无人认识到场场爆满，只是眨眼之间。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今天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差不多就是要播放结束了，那希望这些旋律呢为你带来好心情。那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有的是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现在交班给下一个时段了，我们明天见。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n FM，
2: 亚洲
1: 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创作了那么多首的情歌，也被誉为了深懂女人心思的李宗盛，也依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了男人本色，写了这一首《那一夜我喝了酒》。重新编曲之后呢，彭佳会像一个诗人一样的用吟唱的方式来表现，希望在各位听完之后也会涌起来想喝一杯的心情。

心怀善念能够利人，心怀感恩能够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活着就是一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心既是一个又一个刹那间生灭的念头，却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一目了然。曾想黄敏元还有黄敏官还有周华健的仪式。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你要走进推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看似锁上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的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要做出判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送上这首《离开》，来自于郭靖。

如果说给猴子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他不知道金条可以买来千千万万根香蕉。同样，你给人一根金条和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们不知道智慧可以换来千千万万金条。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继续来听到一首优先权。

当所有的人都以为我过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呢，我只是一个人走了一段非常艰难的路。作为一个别人眼中乐观的人，大概就是你在那里可能感觉到很痛苦的时候，别人还以为你在荡秋千。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范玮琪的专辑都是民谣歌曲，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哈。为了寻求突破呢，2005年专辑的主打歌《1:1》由陶喆为范量身打造，在这首歌当中加入了一半很有节奏的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形成了一半民谣一半摇滚，正好1:1，所以呢这首歌就这么来了。

绿沙皮往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情缘难忘，过去的错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迎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是主播李松。其实音乐创作人啊、在生活当中呢，有多方面去搜集到创作灵感的这个途径。有时候仅仅是一个自己参与的活动，或者是经历的一个瞬间，都会变成一首热门的单曲。接下来时间节目里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Katy Perry 啊、在今年发表的新作。这首歌呢，创作是源于他在啊、做这个热瑜伽时候的一个顿悟。他第一次允许自己愤怒，把压抑多年的情绪转化为音乐能量，这样的一个创作，歌词也是直白有力，看着它燃烧，象征与过去的彻底告别。那么搭配到流行摇滚的爆发力，有些人说呢，是期待这首歌可以重新让水果姐 Katy Perry 啊、回春啊、再次登顶到这个冠军的宝座。要听到这一首新歌是来自 Katy Perry， 叫做 Watch It Burn， 那也是他发表的一个新单曲啊、期待在未来专辑当中呢，会有更多让我们听到他之前那种巅峰战绩的感觉吧。来，有请 Katy Perry 送来 Watch It Burn， 在 Asia Touch Music。

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常熟站定档，7月24号到25号19点常熟体育中心体育场，青春的旋律即将现场开唱，赴一场年少之约。 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最近经常会看到很多这个之前的艺人再次回到舞台上演出这样的一些视频。那前两天就刷到了这个再度登上舞台的 Fifth Harmony， 也就是舞美组合。今天分享这首歌呢叫做 Sledgehammer， 是他们在2015年发表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Reflection。

象来比喻爱情的冲击力啊，也是描述了那一种让人猝不及防，瞬间击溃心理防线，让人彻底沦陷的强烈爱意。这首歌在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榜单上其实最高只攀升到了第40位，成为他们当时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排名最高的歌曲之一哈。这首歌最后也是获得了美国唱片协会白金认证，在全球许多国家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Fifth Harmony 送来的 Sledgehammer 在 Asia Touch Music。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很开心可以看到很多歌手最近呢在发表自己的新专辑的一波又一波的单曲，可以给我们送来很多听觉丰富的音乐作品。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Carly Rae Jepsen 啊，最新专辑 Day and Night 当中的首支单曲 On Wires 已经是发布了。钢琴的旋律进入到爆发式的副歌的转换，精准到了捕捉那一种想去触碰又收回手的那种暧昧的心跳。那应该说这一次的新单曲呢可以给大家一种这个酣畅淋漓的一种摇滚的一种感觉哈。这首歌透过层次丰富的编曲这种设计的感觉，带领听众沉浸在70年代那种迷幻流行乐斑斓并且迷离的光晕当中。开头的编排呢是比较轻巧的，把那种小心翼翼却又笃定试探的微妙情绪描写得非常的细致之后呢又渐渐地把这种摇滚底色强烈地推荐给大家。那中后段爵士乐的乐入呢再次把内心的陶醉回响层层地放大了。那作为 Carly Rae Jepsen 时隔3年之后即将发表的新专辑，也是希望他能够解锁更多人生角色来发行全新的作品，让各位在音乐当中感受到他不断进化的创作能力。所以来听这一首 Carly Rae Jepsen 送来的歌叫做 On Wires。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2: Countdown。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0: 有没有试过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去酣畅淋漓的运动一番，之后那种畅快的感觉会让整个人的身心都变得非常的放松。于是这个时候呢，一些快歌就是很多人喜欢听的。我是李松，正在关注的是 Asia Touch Music。 Summer in the City 呢，是来自流行音乐团体 Now United 一首极具代表性的出道单曲。这首歌不仅是组合的早期核心作品，也是完美的奠定了他们那种充满青春活力的音乐基调。那 Now United 呢，是由美国偶像的教父辣妹组合的创始人 Simon Fuller 在2017年组建于洛杉矶。这个组合的当初的建立就是为了打造一支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的流行团体。那成员来自全球多个国家，最初呢是14个国家的14个人，后来又不断的新成员在加入哈。这首歌的制作内容呢非常豪华，由曾经为 Lady Gaga 制作音乐的顶级制作人 Red One 来亲自操刀，而编舞部分也是请到了世界顶级的舞蹈编导老师。就像歌名 Summer in the City 是一首非常节奏明快，旋律呢却又很抓耳的流行舞曲。这首 Summer in the City 作为组合的这种出道单曲一经发布呢就很成功，帮助 Now United 在国际舞台上迅速的积累到了人气，在很多短视频的平台当中都是有千万级的播放量。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Now United 送来 Summer in the City。
1: It's Now United, Red One. Let's get it started.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书做作业吧，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继续锁定在 FM96.5，我是梧桐。听到一首《回来》，来自于张信哲。

时光它总是带给人一些东西，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过只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告诉我也可以很精彩，习惯就好。经历了一些不该经历的，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也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恋风恋歌是刘惜君演唱的一首，由秋妍作曲，秋雅作词，收在刘惜君2011年发行的第二张乐专辑《拂晓》当中，一起来听吧。

们现在时间是21:14，继续来送上弦子所带来的幸福未满的恋人。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铁鹅心爱你》。

当一个人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会放大，对未知都会转向为负面的恐惧。情绪时好时坏，不想说话，看书、听歌、找人说话、深呼吸，找到你宣泄的方式。生活不至于那么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人生不能败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也不能害怕你不知道的东西。抓住所有的已知，才能走向以后的位置。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李慧珍和张靓颖一同演唱的，叫做《你叫什么名字》，由文雅作词，吴梦琪、周瑜作曲，收录在里。

到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现在时间21:45。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特务是一种职业，也是很多人喜欢看的一种类型的电视剧，包括国外的国内的，像我呢有关于特工特务的片子呢会特别喜欢看，因为觉得他们情商太高了，在现在生活当中情商高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送上王若琳的《忘记他》。

0: 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3: Asia FM, this is SB19. Please check out our new single Emoji featuring Jolene on Asia FM.

现实的伤心，残酷的戳心，没有理由不前进，没有借口不打拼，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最棒的三个字就是靠自己。

音乐有的时候是灵魂的缺口，那么多的情感可以汹涌而出，只要一段旋律，一把吉他，只要一句歌词，也许就可以抵达心里面无法言语的深处，抚平灵魂末梢的隐喻着的伤痕。听歌的人需要这样的慰藉，唱歌的人也需要这样的慰藉，于是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执着的纯粹的坚持。继续来分享王菲所带来的当时的月亮。

在看到时间来到了22:07，不得不佩服一下，崔如竟然将女人的感情变化描写得如此的极致。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执子之手》。

最近有听众问啊，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好的体魄，用得着的。和知心的朋友去聊聊天，基本上不去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便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听到这一姐还有陈小春跟谢天华还有钱嘉乐和林晓峰的友情岁月。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Nation FM
1: 亚洲音乐台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缘分这种事情，只要开了一个头之后，就不会突然中断的，除非缘分它自己走到了尽头。很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期盼缘分这种奇妙的东西，却还是要用时间和距离，或者说是偶然来对它考验，来证明它的存在。如果从一开始就抓住的话，是不是会少了很多的错过呢？有关棋子这首歌，我想很多朋友会想到王菲，没错，是同一首歌，包括周华健的棋子和王菲的棋子都是一个

漫长的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蓝天》这首歌呢，比较喜欢黄小琥的版本，和原唱的词有些不同，因为体会不同，词意不同。随心所欲专情演唱这首歌的黄小琥，让《蓝天》散发出了属于黄小琥的一种深情的气味。

原来成熟最后的举动就是沉默，接受不了的事儿就悄悄的承受，看不惯的人就默默的转身，就算头上有乌云飘过，脚下也是波澜不惊，即使心上有着万千的疼痛，脸上也是云淡风轻。接下来听到一首《往后余生》，来自于仇志。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的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的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来听到这首《心情》，来自于周杰伦。不想不想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听到这首《彼得潘》，来自于刘若英。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情歌在呐喊。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继续来听到别忘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0: 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2: 有一天，当无法训练自卑的权利都没了。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一轮明月近照，天下游子思归。在国人眼中，月亮总是寄托着浓浓的相思之情。所有远在异乡的游子，独自奋斗在人生的征途，和家乡亲人相隔千山万水，虽不能相见，但却能笼罩在同一片月色之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送上周俊伟的《我爱你》。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0:17，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1993年演唱的一首歌。这一首充满爱意的歌将邰正宵的事业推上了高峰，他也因此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美名。这首歌被无数歌迷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足见这一首歌影响力之广泛。送上邰正宵的找一个。

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继续来听到坏童话，来自于何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们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0:45。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邰正宵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还有刘德华。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播放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你好 Asia FM， This is Chris Lorenzo. Now you're listening to Hearts For You featuring Emma.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个人在去看过往自己的某一个片段，都会觉得当时的自己特别的傻，那个时候怎么就会傻傻的那么在意那件事那个人呢？其实现在想想，他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可能就无关痛痒，但是呢，青春有的时候就是各种冒着傻气的每一个故事来堆砌起来的。听到南拳妈妈回你身边。

时候呢，其实学会放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心理的暗示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常常的一件事情结束了还是忘不掉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时时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后提醒自己不要再继续。

0: 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很多的事情如果说太过认真太过浓烈，也许你喜欢这种，可是呢你可能却经受不了突然的失去。所以呢很多时候防御的好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事情都淡淡的，这种淡淡的也许需要放下很多，也许不能要求太高，可是可能可以持续很久。我们来听到李圣杰这首《远走高飞》。

0: 声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幸福都不见了，我想可能有的时候呢，是要先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总是呢，可能内心的某一些欲望啊实现不了，然后呢，会因为自己的要求啊，自己的生活总是到达不了，所以才会产生呢没有幸福的感觉。所以唱一首《幸福到哪去了》，然后呢，再来自省一下自己，或许是找到幸福的方法。上弦月这首歌，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都是许志安的版本。那这首歌对于许志安来说也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呢这首歌有一个故事，那。

也许每一年呢，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就是到五六月份，大家就会开始想家，因为过年之后，也许你都还没有回过家呢。所以呢，一到这个快要到夏天的时候，想起

自己成长岁月当中夏天的光景，一定会想说有机会想要回去一趟。听听来自 SHE 的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是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我们来听到泪海。

应该说玻璃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事物，平时它是没有太多存在感，是透明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啊，就是玻璃这个东西呢在平常没有破碎的时候它是很非常温和的存在，可是一旦它破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锋利的棱角，也让很多人呢对这样的事物啊很容易产生一些联想。接下来听到李健所带来的贝加尔湖畔。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

世界中飞翔吧。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受，说今天呢是我们休息的最后一天。其实一周呢只有休息两天，如果整个星期天你都存在这种情绪，或许你心里面会有一点难熬。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去想未来是不是最后一天，或者说你的假期是不是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许呢你会享受当下，觉得说哇今天还可以休息，会是不是心情会好一点呢？分享一首 TT 汤来自于宇宙

或许你常常呢在车厢里面一个人开着车，看到呢城市的窗外那么繁华，可是你却觉得车厢里面有一点凝滞的空气，伴随着我们的音乐，带你的思绪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同的情绪，有的时候难免你可能会有些寂寞。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继续来送上一首《爱你在每一天》，来自于李玟。

0: 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树上面的年轮呢，就是告诉我们这棵树有多大。大自然呢所留下的痕迹，总是会让我们有一种很隽永的感觉。而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年轮，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心中那挥之不去的回忆。接下来分享单车，来自于李克勤。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其实呢，我们在乎什么，我们想要什么，那么它可能就会在近一段时间当中占据你很多很多的思想空间，总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些，是不是还可以更完美一些，是不是呢这种不满足的心态呢还可以推动我们更往前一些。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一定要记得你拥有的东西，时时的自省一下自己，这样的话你才会发现原来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充实的。来听到一首101，来自于梁静茹。

回忆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美好的画面，你会发现时间真的很有用的地方，就是哪怕过往呢你的感受不是那么好，就比如说甚至是痛苦的一些事情，现在回过头你也会发现不痛不痒，甚至会觉得那都是一些美好的财富，美好的回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送上无印良品的胡思乱想。

说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最有意思的这个汉语文化啊，一个词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特别是当一些歌手们他们用他们平常的形象来唱一首可能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的歌，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落差。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重买》。

0: 音乐台。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4: Hello, Asia FM. This is John Splitoff. Now you're listening to Value.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走在路上，左边是繁华喧闹，右边是流光溢彩，前边是车水马龙，后边不知道后边会出现什么，因为我从不回头。时间从指缝中溜走，你能够把它抓紧吗？索性不顾一切的往前吧，不必后悔昨天的种种，只为今天和明天会有更好的未来。继续来分享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于莫文。

真的很怀念孩童时代那种简单的快乐，一只风筝，一个纸飞机，一个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的小玩意，都可以让我们玩得非常的兴高采烈。那时候的天空很蓝很静，地平线也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叠出各式各样的纸飞机被掷来掷去，或高或低，或盘旋，或俯冲。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继续来听到一首《无尽的爱》，来自于刘。

情如果可以一直如初，要么是感情真的很好，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听到江美琪的房间，

0: 亚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最近呢，在微博上看到国外有一对结婚70年的阿公阿婆分享了两个人持续快乐婚姻的秘诀：两老有爱又甜蜜的互动，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或许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继续来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欧若拉》。

一个人幸福快乐的根源在于他愿意成为自己，不要去做若当初做了另一种选择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你手里握着的，你所厌倦又或者是习以为常的，或许正是他人所渴求的。所以要快乐，要感恩，要安心地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潘玮柏，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47，听到的歌曲来自郑钧一首《回到拉萨》。

温顺随和的巨蟹座女生，充满着天真而又感性的幻想。感情细腻的巨蟹女，注定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伤情人。正是因为敏感的神经线，才会日积月累了那么多幽怨不满的情绪。不过所幸的是，巨蟹女思想单纯，心态永远都是处于年轻的状态。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陈倩倩，蓝颜知己。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

0: 会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态度就能够看得出一个人对你的爱有多深。如果他在你的面前变得很无私，那么就说明爱你已经超过爱自己。如果他在你面前变得很克制和收敛，那就说明爱你就想爱自己。如果和你在一起照样很自私，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爱你就是对全世界很小气，只对你大方。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挚爱高》。

有人在身边说说笑笑固然是好，没有也就罢了，到头来最亲的不过是枕边的那个人，或者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一腔气。快乐是要自己去寻找的，寂寞高手的绝招无非就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继续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每次醒来》。不是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4:18。分享这首哈林庾澄庆的《想你醒在0:03》。

小步舞曲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欧洲流行了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历史。小步舞曲起源于法国，是一种三拍子的舞曲，大约在1650年传入宫廷，逐步的变成了速度徐缓、风格典雅的舞曲，流行于贵族社会。接下来继续送上梁静茹《爱计较》。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见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于如此了。时过境迁，一晃好多年，再回头去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那份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听到这首许哲佩的《日光恋人》。

曲就像很多的乐评所说，只有在看过、经历过、也听过各式各样的爱情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歌里的含义。所以很多小时候听过的歌，现在听起来会有另一番滋味，就是这样。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4:46。分享风雨无阻，来自于周华健。

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去爱谁。你有送过一些东西给自己吗？比方说一款心仪的包包，一次难忘的旅行，或者是一段英文课程。而你曾经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接下来听到周慧《我看见的世界》。

0: 好，我是孙燕姿。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i Asia FM, this is Kashmir. Please check out my brand new single Ultra Love featuring Jason Ross.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很多歌曲给人的感觉是快乐的，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和他的个人境遇非常的有关系，也和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快乐又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要快乐，生活品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王菲的声线总是那样的空灵，有着天生的美嗓，她在《只爱陌生人》里这样唱道：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宠物还天真，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爱的是任何可能，也是某种形式。从王菲的歌里就不难透露到，她是一个很特立独行、很真诚的个性的人。

有的是无奈放手和无尽的遗憾，有的是心甘情愿离开和斗志勃勃重新开始。从小到大，我们失去再失去，一定会在成长中的某一天感叹，没有什么留得下，也没有什么是离不开的。聊聊那些失去，也聊聊重新遇见的自己。接下来分享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情已逝》。

的一生里都会遇到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那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如此了。时过境迁，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了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记得刘若英曾经唱到，她的温柔是一种火候，不是哪个青春小妞随便学的走，说白了温柔就是一种智慧。听奶茶这首《她的温柔》。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难寻觅，只剩下这首歌好像还回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继续来送上陶晶莹所带来的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情，自己扛扛忍忍也就过去了，而听到身边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蛋。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接下来这首胡夏唱的代表青春的歌《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听到一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康树龙。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大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又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接下来分享独照，来自于容祖儿跟迪迪真蓝子龙以及张腾。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一个人不管所得的是什么，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也是人类的弱点吧。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从这一刻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就好像现在你可以听一首歌，你可以开着车，那其实你的生活就已经不错。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

听歌的你，是不是每天都步履匆匆，忙着增值，忙着工作，很久没有给自己做一餐饭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爱一个人了？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去看一本书了？你总说自己忙，那用什么样的时候来享受生活呢？人生其实是一场跋涉，要学会中途小憩嘛，放松心灵，然后找回那个最简单的快乐就好了。

Hey, leave a message.

0: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6:16。奶茶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听听这样的一首好歌，感受一下属于你的好节奏。不过呢，好节奏往往带来的是一份好印象。其实人在听歌的时候，最开始觉得它好听不过是前面的那几秒钟。英国的临床心理学家 Linda 呢，就曾经说过，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开头七秒钟最重要。人们的确会通过第一印象来判断一个人，这印象到底怎么样呢？有心就是要真诚表达，表达自然，有理美由心生，行礼于外，同时还要有行义的衣着得体，其实要胜过名牌的。还有就是要有声，语速放缓，语气肯定，哎，这些您都能做到吗？接下来听到曹格所带来的情人节快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加勒比海盗那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会想到那个长得像章鱼一样的船长和那个永远不死的一群人吗？当然了，也让我想到了比尔盖茨曾经送给所有青年人的一句话，就是电影和电视当中很多讲述生活的那一部分都是虚假的，它和现实的生活是有差距的。当然了，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是一定会知道差距到底在哪里，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在电影和这样的歌曲当中发挥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去想一想。因为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确实在想象力这个方面好像欠缺了一些，但是在多想这个方面我们往往又做得很好。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想，哎，恋爱之后会怎样呢？失恋之后又会怎样呢？听到这个旋律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 Love is Everything。

听一首好歌，读一段文字。莫言曾经说过，人生在世注定要受很多的委屈的，而一个人越是成功，他所遭受的委屈就会越多。要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价值和炫彩，就不能够太在乎委屈，不能够让他们扭紧你的心灵，扰乱你的生活。要学会一笑置之，要学会转化势能。聪明的人往往懂得隐忍，原谅周围的那些人，在宽容当中壮大自己。

0: 曲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46。比如说这首《右手戒指》。

最近朋友在深更半夜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给我一条信息，说林清炫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说世界的精英都不是当年的尖子生，他们在班级当中的排名是第七名到第十七名，原因就是这些孩子人际关系很好，可以和第一名做朋友，也可以和最后一名做朋友，而且孩子压力小，生活轻松，创意更好。好孩子就是被唤醒内心的种子。是啊，其实想想看，当一个孩子特别对一样东西感兴趣的时候，你作为家长其实就只需要引导而不需要操心了。你呢？你是一个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一往无前并且细心研究的人吗？如果你都做不到，如何去要求你的孩子呢？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2026赤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说到收快递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买的东西越多，收快递的经验也就越多。你知道让他帮你放在哪里，或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迅速的收到那一件快递而又不麻烦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其实可以总结出很多很多的经验来哈。接下来分享姥姥所带来的那么

刚刚打趣了汪峰跟邓紫棋，说他们喜欢穿皮裤，当然不是说皮裤不好不 fashion， 但是呢就是要看你怎么样来搭配，或者是说你穿的款式跟你这个身材的这个比例有没有比较的协调。 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 Because of You。

0: Asia FM。
1: 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17，接下来分享一首《窝心》，来自于邝美云。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起来之前哈，就是在什么飞升上神啊、姑姑姑父红透半边天之前的2015年，大家记得是红的什么吗？没错，他红的就是何以笙箫默呀。同样是改编自小说，同样拥有电影跟电视剧版的何以笙箫默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作品。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邱伟毅一首爱在爱你。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们常常会穿一些叫做 slogan T 的东西，就是一件很简单的 T 恤，上面会有一句话或者是几个单词，它可以来代表你的一些态度。你也可以用这件衣服来，就是像是你的一个情绪发泄口一样哈。那比如说写一个 rock and roll， 或者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这句话也非常适合印在 T 恤衣服上。有一年暑假，萧敬腾在家里照顾了他自己的小侄女，第一次尝试了带孩子的经验，然后写下了这首歌《阿飞的小蝴蝶》。

以来回想一下，在你的记忆当中，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去做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是在爱情当中做出了某一些举动，还是做出了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一些行为？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听到一首《保管》，来自于阿桑。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有的时候当人就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呢，可能希望会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或者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带离那个困境哈。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你心仪的对象站在你的面前说跟我走，或者是说我带你走，是不是会觉得很感动很霸气？继续来分享的歌手来自范逸臣，一首《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